0: 等，就是没有等到我们的电话，因为你没有提交。
1: 对对对对，好，所以记得啊，记得这周这末今天是星期五了，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周末会有线下的两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赶紧来预约，今天是这周的最后一天报名了，抓紧时间回复英语两个字提交报名信息过来就好了。阳光依旧朋友在问，他说你们这些神曲都是在哪里下载的呀？都是在哪里下载的？我也想去下载一下
0: 啊。
1: 啊，我们有一些是。
0: 就是我们啊，就是博取众长，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去下载
1: 有一些可能也是我们自己原创的，有一些呢可能也是我们就是电台版权的你可能只能录录屏了，好不好？
0: 只能在我们这偶尔听到一下你知道吗，有的东西啊就越难获得你就越加珍惜，
1: 是
0: 这跟爱情是一模一样的
1: 长时间的我们要需要一种保鲜期，对不对啊？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完完全全的告诉你下载地址
0: 是的，是的，哎呦，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你就说，就什么样的主持人带什么样的快乐车族啊？那有一个朋友在回复鹦鹉，
1: 是英语，不是鹦鹉。我的天哪！
0: 真的败给你们了，真的败给你们了。回复英语
1: 啊，
0: 咱俩普通话这么不标准吗？
1: 虽然说英语鹦鹉它学说话其实学的也挺快，是吧？那《甄嬛传》当中那个鹦鹉是吧？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是吧？
0: 对，哎呀妈呀，这记忆力，
1: 记忆力就是有这么练出来的。
0: 对对对，大家回复英语两个字。
1: 这个时间呢，为大家挑选一些我们觉得很不错的，适合大家新学期带给孩子来看的一些书。那个书呢，我们可能就是通过售卖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那个都是我们精挑细选过的，而且是基本上是出版社或者是一些非常有名的一些书商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新书，它很适合孩子们通过课外阅读，比如说什么文学方面啊、科普方面啊。漫画还有探案方面等等之类的，
0: 这个小朋友非常喜欢
1: 逻辑推理方面，很喜欢，对吧？
0: 找不同，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我跟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在看这种书的时候，我都说。

0: 朋友的话，小学生的话，我建议买550毫升的，因为550毫升是小朋友可以他带过去一上午，然后中午回来可以接点水，也可以在学校里来接水喝，那这样就不用给他增加太多的重量的负担。
1: 对啊，怎么来寻找？在我们的官方视频号的下方点击公文包按键就可以了。好了，那我们下周再见喽。
0: 下周哈姐就回来喽，朋友们，
1: 拜拜，
0: 下周见喽。

0: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问大家一个问题，坐飞机的时候会不会联想到飞机出事儿的新闻，提心吊胆的，有点紧张。现在呢，很多人都知道，跟大多数的交通工具相比，飞机其实很安全。这种观念的确认归功于航空科普工作者。今天呢，要分享给大家这位也是其中之一，他叫寿陀，设计飞机的、造飞机的、开飞机的、修飞机的，甚至是拆飞机的，他都接触过。在航空圈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他得出一个结论， 90% 的航空安全事故其根源都是人为因素。
1: 各位好，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寿陀，我是一个科学作家，或者用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叫科普作家。我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写了很多跟航空有关的科普，也进入了这个航空这个领域里面，认识了很多很多的人。我认识了设计飞机的人、造飞机的人、飞飞机的人、管飞机的人，然后指挥飞机的人、培训飞行员的人，然后还有修飞机的、卖飞机的，还有拆飞机的，就是飞机它最后都要走向一个结局，和人类最终会离开这个世界一样，飞机一样，最后要拆掉它，拆解飞机也是一门生意。用行话说呢，就是我基本上把航空这个产业的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全都打通了，就这些人我都认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获得了很多的让我颠覆我认知的一些东西，我更加理解了航空这个到底是怎么原因造成的。现在的一个分析基本上是大家有这样的共识啊，航空安全事故当中 90% 是人为因素，而且这是狭义的人为因素啊。我如果说用广义的人为因素说，你会发现说几乎所有的航空安全事故都是人为因素啊。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刚才呢，寿陀提到了墨菲定律，任何可能出错的地方迟早会出错。这话呢听着有点丧气，但如果要是负责航空安全的人，就得天天琢磨这事儿。人为因素不光是犯错误，它也包括了怎么补救。那航空界这么多年到底总结了哪些办法来对付人的问题，一起来听听看。
1: 1983年的7月23号，加拿大航空的一架非常新的波音767，当时呢执行在加拿大的一个国内航线，在10000米左右的地方，两个发动机全停了，飞机没有了动力，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对于任何的飞机没有，是因为在之前的检修当中，地勤的维修人员没有正确的维护发动机。然后后面有没有人为因素呢？这个机长本身有人为因素，判断错误了。
2: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

0: 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5: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6: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5: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7: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订购热线8811-8811。
11: 燕之屋，
12: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4，
13: 就是酒叫 Niner，咱们中国也一样啊，飞行员零不叫零，叫什么叫动啊，啊一不叫一叫什么幺啊，二不叫二叫什么两啊，七不叫七叫拐，就是把闭口音变成了开口音，然后就避免发音和你听的时候容易混淆出错啊。那么咱们再学一点啊，这个是每一个小朋友在学校里面那么老师都会跟你说的，叫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对于飞行员来说呢，叫好记性不如烂本子啊。就1935年10月30号飞机摔了，事后调查这个飞机太新，用了很多的新技术，这个飞机操作呀这个流程啊跟之前老飞机很不一样。那飞行员呢就经验很丰富，他觉得说哎呀，我经验那么丰富了，我都身经百战了，但是后来他就忘了一个关键的流程，于是飞机就摔了啊。那么就痛定思痛呗，想出来一个办法啊，就是把这个整个流程全做成了一张表，然后你就按照这个单子一项一项的做就行了。你每次上飞机啊，在飞机启动之前要做哪些检查，一项一项的画勾啊，这个东西叫 checklist， 叫检查单啊。今天啊，飞行员们仍然在做这样的检查单啊，就是你哪怕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机长，你已经飞了几千小时了，你每次上飞机之后还要拿出这张卡片来，还要按照那个东西的做检查啊。除了这样的这种就是例行的啊检查单之外呢，飞行员还有错题本啊，叫做快速检查单，就是飞机一旦出现了异常情况，你碰到难题了该怎么办，飞行员在第一时间会有些反应，然后就拿出了这本小书啊，错题本，然后按图索骥，我看到了说座舱高度警报啊，然后就翻到第二章第一页啊，他会告诉你这个时候你该做什么样的处置啊。不光是飞行员会用这种东西啊，在2008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的外科医生也推广了这个东西啊，推广了一套叫做手术安全核对表的。他推广的第一年，在2008年的时候，向全球的8家试点医院做了推广，结果一年之后，这8家医院反馈来的数据，手术室里面的重大并发症发生率和这个手术病人的死亡率下降50%啊，真的，千万别觉得自己水平很高啦，对吧？还要做这种东西，越是那种例行的常规的东西，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面，越容易犯错误啊。最终呢，最重要的是做自己的检查单啊，检查单呢叫出差检查单啊，你出差的时候要带什么东西，你就做一张表贴在大衣柜上， 然后每次下次拿的时候啊，一项一项的这个拿了吧，打个勾。

0: 这个拿了吗？打个勾，然后你就可以轻松的去处理你的出差的问题，包括小朋友们考试啊。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虽然说航空安全事故大部分是人为因素，但是谁都有疏忽的时候，我们很难把责任推到某个人的身上。所以呢，一直以来，航空界想的不是谁的责任，而是怎么让这事儿再也发生不了。航空工作者们总结了哪些经验呢？我们来听听寿托的分享。
1: 在1996年2月，也就是8个月之前，也是南美的一家航空公司，一架飞机摔了，发现原因就是它的某个传感器上钻进去一窝马蜂，在里面做巢了。那这个就是亡羊补牢嘛，我就贴个胶带在上面，防止你钻进去啊。但是问题是，它检修完了之后，地勤忘了把这个胶带撕下来了，就结果是和那个钻进马蜂是一样。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他用那十美分买了一包花生豆，然后把它们种到地里，花生种子已经长成了繁茂的花生园。这一天，爱丽丝又来到了福特。

围炉重造，交给林振强填词，最后交到了张学友的手上。张学友的版本真的把他带到了音乐事业的另一个维度，所以这首歌里的琳达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女人。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的。
4: 怎么回答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

0: 薪火永续。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
5: 燕之屋，
6: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和复诊，不能老是请假，看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怎么办？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助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您的家人。很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到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样交到新的朋友，怎样充实退休之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给父母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朋友反馈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一点远，而现在河西分校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可以有，住哪里都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满足不同叔叔阿姨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

几十万字的高老头是三天之内一气呵成的，因为创作时间仓促，文章上经常有错字和文理不通的部分，他只好对教样改了又改，而且他不只是改动几个标点，而是大段大段的重写。一本名叫《老处女》的小说，他一连改了九次，排字工人甚至抗议不排他的字了。法国一位传记作家说，每三天巴尔扎克的墨水瓶就得重新装满一次，并且得用掉十个笔头。为了保持清醒，巴尔扎克视浓咖啡如命，他说，我将死于30000杯咖啡。果然，巴尔扎克最终因为熬夜工作和过量的咖啡而患血热症去世。尽管在他30岁之后的生活几乎全是为了债务而发疯似的写作，但巴尔扎克真的用笔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第二世界。他征服的精神疆土比拿破仑征服的物质世界还要辽阔。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 八九点三，金牌推荐官。
1: 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和复诊，不能老是请假。看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怎么办？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助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就医琐事。

0: 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巴赫，伟大的西方音乐之父。巴赫家族是德国一个人丁兴旺的音乐家族，在300多年中出现了52位音乐家。别人问他，艺术怎样才能达到完美的境地？他回答，只要像我这样下苦功。巴赫的家世没有给他带来好运，他10岁时父母双双去世，小时候寄居在大哥家，那里存放着大量的音乐资料，可专横的兄长就是不允许他翻阅学习。巴赫知道有一本大师的手抄本乐谱锁在书房的柜子里，于是他每天夜里偷偷溜进书房，借着月光抄写乐谱。巴赫的视力在这段时间严重受损，不幸的是哥哥发现后竟粗暴地把他抄了6个月的一整本乐谱没收了。15岁的时候，巴赫终于只身离家，他凭借着美妙的歌喉与出色的演奏技艺被唱诗班录取，同时进入神学学校学习。为了练琴，他常常彻夜不眠，每逢假日更是要步行数十里去听名家的演奏。在巴赫时代，音乐艺人的地位属仆役性质，与厨子列在同一个名册上，所以巴赫每个星期都只是在为下一个礼拜工作，准备一首新的作品或修改一首旧的曲子，他只是希望工作顺利。也正因此，评论家说，世上再也没有一首杰作的构思与

实践像这样天真淳朴，没有企图了。巴赫一生穷困，20个儿女只有9个长大成人，晚年双目失明。巴赫在世时作品不为人们理解，他死后葬于教堂墓地的南墙下，没有任何纪念物。有一天，莫扎特听到有人在宗教庆典上演奏巴赫的乐曲，他又惊又喜，高声赞叹：我终于听到新鲜的东西了。当时巴赫已经去世50年，他的墓地早已荒烟蔓草。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89.3。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89.3，金牌推荐官。
1: 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和复诊，不能老是请假。看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怎么办？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助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0: 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89.3，金牌推荐官。
1: 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及可以快速的调整自己的状态。
1: 哦，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多面好秘籍，当你的工作量上来的时候，
0: 啊，
1: 你根本不用调整啊。
0: 难道你就是
1: 你觉得需要调整就是你的工作量不够？
0: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但是也有一个例外，就当你的工作量特别多的时候，
1: 嗯，
0: 你会有一个逃避的一个应激心理，你知道吗？我就有这种情况，
1: 哦，
0: 就是当你就是你
1: 事儿特别多，
0: 就是你不仅仅是今天的忙碌，
1: 嗯，
0: 你对预期到的接下来一个星期都是忙碌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这种突然之间想要睡觉的感觉，
1: 哦，
0: 我是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对。但是这种怎么去调整心态，我觉得这个我
1: 到现在你怎么调整
0: 没有好办法。
1: 其实我一般就是比方说事儿特别多的时候，
0: 啊，
1: 我就大概列一下哪些是现在立刻就要去做，
0: 啊，
1: 哪些稍微缓一缓，哪些是可以再缓一缓的，就会排一个这种优先的顺序。
0: 我一般对也是这样，
1: 对啊，
0: 就是
1: 肯定是，啊，
0: 但是我不会列出来，
1: 嗯，
0: 但是我选择性的忽略很多工作对，最后只留下一些亟待解决的，必须要本周完成的，
1: 哦，
0: 啊，一些就能拖再拖。其实我有点
1: 拖
0: 延
1: 症，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我觉得一个人呢，人类真的克服拖延症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应该是每个人他都会有一点
1: 拖延症
0: 是吧。
1: 嗯嗯，
0: 来吧，大家一起关注我们 FM89.3 聊聊吧。

0: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1: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2: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燕之屋。
7: 你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

0: 心里有想法，一站起来就说不出口。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来了，专业电台导师带队，发音训练、舞台实战、即兴表达，帮孩子从不敢说变成抢着说，让害羞腼腆变成自信从容的小领袖。这个秋天给孩子一个站上舞台的机会，让他勇敢开口，闪闪发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

0: 让我跟乐天咬牙切个齿、
1: 啊，让我们仰视一下，
0: 仰视一下。对、
1: 哎，这个时间点的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又到了，我们要提醒你一个健康小贴士，
0: 哎、
1: 又到了补水时间喽，
0: 咕嘟咕嘟，要喝点水哦。
1: 哎，你看你想补水，就要需要一个很好的容器，
0: 是
1: 这个杯子就是一个特别。

0: 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2: 在这个周末，在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就会有的免费的试听课《最强大脑的单词》的闪电速记特训营啊，就在这个周末。张阿介了，因为
3: 天然氧吧吗？
2: 对，因为其实张阿介每一年他都会有不一啊，每一个季节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3: 你都值得去，
2: 对，都值得出去。因为这个张阿介现在啊，你知道他的自然的温度哦，大概就在22度左右。
3: 我估计这两天更低，因为我们这个温度都已经到了这个温
2: 度了。对，特别是你看他那个山上啊，这个金鞭溪边上，我估计他就十多度，对吧？
3: 而且
2: 他
3: 那个负氧离子是每立方厘米10万个，就是你都会醉氧。
2: 深呼吸到那儿，到那儿就是深呼吸。
3: 我觉得那里的草木都特别的幸福，
2: 是是是，
3: 是吧？
2: 而张阿介现在到冬天的时候，有很多我身边特别喜欢滑雪的朋友都喜欢张阿介滑雪。
3: 哦，张阿介还可以滑雪啊？
2: 张阿介有很多室内的雪场非常不错，因为他那边温度比较低嘛，就是他那室内雪场比较好储存雪。在长沙，他室内雪场不是特别多，没有张阿介那么好。我觉得张阿介滑雪真的很不错，
3: 真不错，
2: 真不错，真不错。
3: 周末可以去一去，
2: 周末可以去。
3: 但是自驾的话，可能要5个小时啊，
2: 四个小时左右，
3: 四五个小时，反正大家就轮流吧。啊，这
2: 对，
3: 其实有人喜欢开车的也还可以，是吧？
2: 哎，有这样的朋友介绍吗？
3: 哎，你看，就是这一点，就是咱们俩就非常像，就是 INFP 就这种，就是也不喜欢开车，
2: 我不喜欢开车
3: 啊，特别喜欢坐车，
2: 因为我开车时间长，我腰疼，
3: 对，
2: 我坐在板着，我腰疼，我真的是腰疼，
3: 没错啊，就是其实有，但是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海顿，奥地利作曲家，他的音乐风格正如他的个性，乐观、亲切、真诚、爽朗、幽默。海顿曾经担任过艾斯特哈奇公爵府邸乐队的队长，领导着30名乐手。有一天，公爵突然决定遣散这支乐队，乐手们一时心慌意乱，不知所措。海顿心想，公爵决定过的事情是很难更改的。想来想去，他提笔谱写了一首告别曲，准备做一次独特的告别演出。这是最后一次为公爵演出，乐手们十分卖力地演奏起来。乐曲开始时轻松怡然，将乐手与公爵的美好友谊表达得淋漓尽致，公爵不由得感动起来。渐渐的，乐曲由明快转为平缓，悲怆的情绪像秋天的浓雾一般弥漫开来。这时候，一名乐手停下来，吹灭乐谱架上的蜡烛，站起身来，向公爵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悄悄离

0: 乐曲转为暗淡，接着又一名乐手停下来吹灭蜡烛，乐手们一个个相继离开。
1: 特别火爆，而且特别的温柔
2: 啊、
1: 充满的爱意。
2: 对啊，今天我们唱这首歌，我觉得其实无论是喜欢这个爵士音乐啊，然后或者是这个听爵士音乐比较少，或多或少都听过。
1: 没错，
2: 而且他在短视频上有很多那种情绪类的博主发点什么照片啊、会用它当做 BGM。
1: 他的名字叫做知心啊，
2: 亲
1: 密亲
2: 密知心你讲到了另外一个，你得多暴露年纪啊、
1: 其实那首歌也挺适合我们，
2: 多暴露年纪。
1: 你
2: 说这啊，
1: 就是
2: 我们唱的是
1: 就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听啊那首歌
2: 还年轻吗
1: 好吧，这个今天我们唱的是亲密爱人，
2: 我们今天唱的是王若琳版本的、
1: 哎、
2: 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一块儿合唱的话也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爱人你
1: 就
2: 会收到歌词了，然后就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儿合唱，把语音按住那个录音键发送过来就行了，好吗？
1: 来吧，
2: 在公众号上啊，
1: 走着。
2: 嗯，
1: 你看这感觉马上就不一样了，
2: 哎，有周末那个感觉了啊、
1: 很慵懒的。

0: 哎，但是这首歌啊，我觉得他唱的版本还是挺不一样的。
1: 他确实，就王小宁老师，他其实女中音偏低音了，
0: 对对，
1: 是非常好。
0: 因为他跟原唱梅艳芳确实不太一样，而且王小宁他们全家我都挺喜欢，他爸爸我觉得也是做综艺非常好的。
1: 哦，是这样啊，
0: 伟忠哥你不知道啊？
1: 哦，他父亲是王伟忠啊？
0: 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哎，我真不知道。
0: 对啊，
1: 他那宝岛一村。
0: 对啊，
1: 是吧？
0: 但他的父亲做综艺做得很好，然后王伟忠唱歌唱得也这么好，对
1: 啊，没错，
0: 他们一家都很有才华的。嗯，
1: 哦，这个我今天是
0: 第
1: 一次
0: 知
1: 道，哦，是这样啊？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怪不得这虎父无
0: 犬
1: 无犬子
0: 啊，
1: 是吧？
0: 而且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版本更多了一点晚上的那种，
1: 他有那种慵懒的韵味，
0: 对，像森林当中的蜜语的那种感觉。
1: 是，但是为什么唱的人不多呢？这是为什么？
0: 大家回复那个亲密爱人啊，会收到歌词儿。
1: 对，恢复爱人也可以。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啊！来吧，一首歌的时间，等你来开唱。

0: 来跟我讲哦，它是这个chili，chili，哎，chili 不是辣椒的意思吗？
1: 小 C 啊，小
0: C，chili 是辣椒的意思。因为王志平他做了很多歌，
1: 是
0: 像 SHE 的这个《看我七十二变》啊，什么都是王志平做的
1: 啊。
0: 对啊，
1: 没关系的啊，嗯，我原谅你了。
0: 虎父无犬子，虎父无犬子。王志平，王志平爸爸王志平啊，更正一下啊，对不起，伟忠哥，
1: 我叫王伟忠。
0: 对不起，纠正一下，纠正一下。
1: 好吧，这个大家回复爱人两个字就可以开唱了啊。这个我看微信后台还是有很多人唱的，接下来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等你开唱。
2: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3: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2: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
4: 大夏。
5: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4: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5: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7: 手机
6: 待机正常，
7: 蓝牙
6: 连接正常，
7: 耳朵
6: 准备就绪，
7: 我的心情，
6: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4: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1: 来吧，即刻开唱。今天接下来啊，厉害了！哎呀，好多人唱，我的天哪！
0: 今天我跟你说，从此时此刻开始到晚上结束，我跟乐天可以完全不用讲话，
1: 没错，
0: 我们俩就能够是一直听大家的音频，
1: 哎，聆听大家。嗯，我们这个小文啊，好久没来了。哎，他今天来，他终于又赶上唱歌的时间，恭喜您呢！今天下班早哈，
0: 是
1: 还是今天下班晚呢？
0: 小文给我们唱了60秒的音频，我们从小文开始听呗。
1: 哎，
0: 好吗？来听听你的喽。
8: 哎，
0: 好听哎。
8: 相信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

0: 还有鼻音。
1: 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请你的爱人。

0: 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1: 嗯，真好听。
2: 天哪、今天莹莹又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是，
2: 太好听了，简直是一个，就是听起来就是感觉就是让自己就陶醉了，
1: 对、
2: 哎、
1: 非常舒服。我觉得大家都唱得很松弛啊。
2: 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小蓉蓉
1: 啊，刷新一下，真的很多好朋友在啊，
2: 小蓉蓉，
1: 小啊、秀蓉是吧？
2: 啊，
1: okay,
2: 小蓉蓉，来吧，
1: 来来来，听听看你的喽，刷新到你喽，来来开始喽。哎呀，这小蓉这风挺大呀，
2: 潇洒。

0: 政务干部。
1: 哇，你是什么干部啊？什么班干部？
0: 比如说，数学组长。
1: 哇，数学组长，嗯，
2: 哇，厉害。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好清晰。
1: 是的
2: 啊，宝贝，那个接下来你可以开始你的才艺了。你的才艺是什么？
0: 才艺是，就是芒果节目里的青芒宝贝。
1: 哦，青芒宝贝。
2: 哇，他是青芒宝贝吗？你参加我们的这个青芒宝贝的这个训练了吗？
0: 嗯，对。
2: 真的呀？
1: 哎呀哎呀，
2: 太棒了。
1: 那我们就听听看你的青芒宝贝呗，好不好？
2: 来吧，宝贝儿，
1: 开始吧。
0: 阳光洒在肩膀。
2: 啊，居然是我唱的这首歌。
0: 早上街上的牧羊。

0: 翅
1: 我好
0: 膀，
1: 感动哦！
0: 勇敢的不可挡。当灯光亮起的时候，提起自信胸膛。
1: 啊，好听。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微信后台还有小伙伴问啊，这个想要英语提分、单词突破啊，怎么办？其实普通孩子如何实现英语的逆袭？我们用真实成绩说话。去年的国庆参与这个我们那个FM89.3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的这个小伙伴，这有一名学员，他的英语成绩就提升了50多分。
4: 哇、
3: 基础薄弱，厌学怕考都不用怕。咱们学习了这个最强大脑的单词速记法之后，你随随便便提升个50、30分都不成问题，
4: 因为既有办法，既有方法。
5: 暑假的天性，由于他没有固定的收入，妻子又不善于持家理财，婚后的生活非常穷困。有一年冬天，朋友到他家做客，从窗外看到夫妻俩在屋里愉快地翩翩起舞，纷纷赞叹不已。等到进屋后才弄明白，他们是因为没钱买煤，不得不利用跳舞来取暖。莫扎特的父亲曾劝他向大主教赔礼道歉，但莫扎特坚决拒绝。他在给父亲的信里写道：心灵使人高尚，我的人格对于我，对于你，都应该是最珍贵的。这位伟大而优雅的天才35岁时在维也纳的贫民窟里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时他的妻子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FM89.3 的快乐车组，我是叶子薇。在长沙晚上就得好好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尽情享受美好时光。想知道如何深度感受长沙夜晚的魅力吗？晚上8点到9点，打开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观月和策策带你从不同的角度领略长沙夜生活，发现这座城市夜晚的独特之美。
0: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

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22:05，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这一周呢也是开学的第一周啊，开学季来了，不管是给孩子准备上学的水杯，还是我们自己健身开车办公室通勤喝水，选一只好的杯子呢真的特别重要。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三款宝藏水杯啊，都是来自中国的水杯头部品牌。大家进入到我们893的视频直播间，直接点击我们下方的公文包呢就可以来看到了。三款杯子，一款呢是 PPSU 材质的咔嗒杯啊，耐摔耐高温，杯身呢可以直接进洗碗机的。第二款呢是316不锈钢材质的这个咔嗒保温杯啊，保温保冰，户外运动啊，然后或者是开车啊都很顺手。第三款呢是牛奶杯，杯盖呢是可以直接当一个小杯子的，上学带牛奶或者是办公室泡茶喝水都刚刚好。颜色呢是很火的多巴胺配色，容量有520毫升、550毫升和700毫升可以选择。孩子上学放在书包侧兜，或者是大人健身开车通勤啊，都很适配。而且呢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运费险，配件还享受1年的质保，大家可以去全网比价哈，价格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只有大家进入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来购买，才会有独家的赠品赠送，价值29.9元的元宝茶蛋，以及呢价值19.9元的杯刷和价值9.9元的吸管刷，不同款会有不同的赠品，大家呢可以直接在链接当中来看到，只有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可以独家购买哦。想要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视频号就可以来扫码进入了啊，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到的一个核心关键。而孩子呢记英语单词的时候啊，如果是死记硬背，那很容易呢背了就忘，也记不牢，也不会用，考试的时候呢就会频频偏科了。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会全面拖后腿，越学越累，越学越没有信心。2026国庆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即将开启，周末呢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了2小时的亲子线下体验课，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带孩子来现场呢，是由记忆大师亲自来教授最强大脑的记忆底层逻辑，让孩子的英语单词记忆能力当场提升3到5倍以上。方法很简单哈，现场就能学会就能用。去年的学员呢英语单科提分很明显，最高呢进步了30多分。那为了保证体验质量，我们每场呢仅限20组家庭报满即截止。想要给孩子来抢占逆袭的机会，现在呢就可以来搜索啊，其实是牢牢的把控在自己的手上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啊、哦，是，
0: 嗯，省去了说去采购豆子然后拼配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1: 嗯，
0: 基本上都是就是自己在做，所以的话可以把这个成本把控的非常的好，
1: 嗯，可以这样说吧，
0: 嗯，所以就是一直坚持在用新鲜烘焙的咖啡豆，
1: 嗯，是，其实新鲜豆呢也不能太新鲜，因为、嗯。如果我今天烘焙了咖啡豆然后今天用的话，它会有一点燥感，就喝起来会有一些烟熏的味道，
0: 嗯，
1: 最好其实就是要养把它放置3到5天、
0: 嗯、
1: 我们俗
0: 就是养豆养
1: 对对对
0: 养个3到5天，
1: 对，养豆其实就是要它排那种烘焙时候的那种燥气、
0: 嗯、
1: 然后喝起来会更稳定一些，
0: 嗯，是，哎，那其实，刚说到就是要满足这个医护人员的一个咖啡的需求啊，
1: 啊、
0: 因为医院的话它是24小时在轮班的、
1: 嗯，
0: 那你们当时在营业时间上面会不会也跟医院就是在这个场景下做一些调整？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24小时营业它都可以，但是每天会有一个。会自己算个账，然后会觉得现在的话24小时开它是不划算的
0: 啊、哦，所以就是一开始的话、嗯、其实是想走24小时咖啡店的这样的一个路线的，
1: 嗯，其实我是看市场反馈吧，
0: 嗯，
1: 但是目前来说我从早上8点到晚上7点，
0: 嗯，
1: 这个时间段它是可以的、
0: 嗯、
1: 如果我时间太长的话，就是人工工资啊，然后水电费它就不划算了、
0: 啊、是，我觉得纪凌心目当中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商业模型，他每一步都有做过推演啊、
1: 哦、没
0: 没，就刚说到这个沙盘推演，不论是说从这个选址也好，定价也好、
1: 啊、
0: 还有产品的定位也好，其实自己是有自己的这个商业计划书的、
1: 嗯、没没，就主要是自己瞎想
0: 嗯、有经过这个认真的考量之后才来开的这样一家店哈。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小山咖啡和雅乐咖啡的创始人陈杰林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

0: 1-800-332-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1: 哎，这孩子英语单词又记不牢又不会用，考试频频偏科，真的头疼嘞。
2: 是啊，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没信心。
3: 2026国庆假期

0: 新店的一个数据它稳定下来。
1: 是，要第一家店开了只一年多的时间，然后觉得说经营状况比较稳定了，然后开的第二家店，可能等第二家店的时候，它这个经营状况更稳定一些，你就会想到，就会考虑到第三家店了。如果开第三家店的话，还是会想想像这样的社区小店的方式吗？还是说会比如说在选址上面会有一些自己独特的想法吗？
0: 其实我现在是想，就是因为我的预设就是一家小店找到100个愿意花钱的顾客，他就能活得很好。然后但是这顾客他是需要稳定的，然后我就守着固定稳定的一群人，然后他隔三差五的来消费，那我觉得这个店他是有利润的，他就能立下来。其实这样的店我觉得长沙其实很多地方都能开。
1: 是，期待你的第三家店。
0: 好的好的，谢谢。
1: 节目最后如果说想让您用一句话向还不了解您的这两家咖啡店的朋友，也还没去过的朋友，如果说想让您用一句话来介绍他们的话，您说什么？
0: 我会说，如果您在外卖啊或者是在附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店，然后很近，就是您可以过来喝杯咖啡，然后这个它一定是一杯物超所值的一杯咖啡啊。
1: 性价比相当之高哈。
0: 对对，
1: 而且是坚持用自烘的新鲜的咖啡豆，可以让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哈。就是我觉得其实包括在附近工作啊、上班啊，然后或者是路过的朋友啊，都是可以来尝试一下的。是，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到接灵做客到节目当中，也祝各位周末愉快，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下周再见吧。拜拜。

二轮相同。这位年轻人咬牙开始了他的第四轮拜访。当拜访完第340

十九家之后，第350家电影公司的老板破天荒的愿意让他留下剧本先看一看。几天之后，年轻人获得通知，请他前去详细商谈。就是在这一次商谈中，这家公司决定投资开拍一部电影，并请这位年轻人担任自己所写的剧本的男主角。这部电影叫《洛奇》，这位年轻人的名字就叫做席维斯·史泰龙。现在翻开电影史，这部叫《洛奇》的电影与这个日后红遍全世界的剧

0: 生意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诚实才能成事。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

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哦，好热啊！哎，你看我 solo。
2: 弹的吗？
1: 不要闹了，好不好？开玩笑，
2: 好无聊。哎，怎么

0: 笑语欢声。
1: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2: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3: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4: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1: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3: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1: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0: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5: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6: 那有什么不敢的？
5: 第一个字，
6: 公公，公筷的公。
5: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6: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7: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5: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